0: 给我
1: 你能否记起。
2: 路况
3: 135.35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沈阳绕城高速逆时针方向7公里处。
4: 秋向此时分，正是秋收的最佳时期，中国古代的丰收节。如在许多地方的中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金风玉露桂月中充满对生活的热
0: 入少司命的音乐之旅，一起品味。请进。

0: 争，
1: 是交通事故中发生率最高的一种形态，了20米左右车距，前车刹车后间大约为1.5秒。行驶处置紧急情况至少需要3遍，安全驾驶，安全驾驶，安，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
2: 风清水冷秋七半，
3: 齐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4: 这样吧，就出来了，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3: 本天
4: 嚯，您是超人吧？
3: 我们
4: 是，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
5: 来来来，给他满上。
6: 最后、
7: 必须休息了，
8: 坚持一下，再拉最
9: 30万啊。你等一下啊，
10: 你身份
11: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
10: 不管，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12: 不要开块，
13: 油纸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
14: 喂，亲爱的，有女朋友了？别吹了你。
15: 安全文明驾驶，杜绝
16: 播报沈山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
17: 您这里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但实际上呢，它是周四，烂了。有朋友早就已经按捺不住。那么随着即将，那当然了，不管说您是平时还是播报，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快手这些短视
18: 频有风雨，心中有晴天。
17: 并且呢，今天也是迎来了24节气。那在温度方面呢，今天会有小幅呢，会延续昨天的暖意，最低气温直线就要开始了。辽宁呢将会迎来一次迟的降水天气，普遍是以小雨或阵雨来，因为阴天下雨嘛。但是，所以啊，这个中秋假期呢，凉意很足，是持续低迷的状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起得早的话，都有哈气了。对，出行顺利。像啊等等。那今天的小课堂，福建泉浦高速交警呢，在巡逻中就那面对着受惊的这个骡子，民警呢一方面是哇，南平高速交警在清理完之后啊，这民警也是联合多部门经济赔偿责任。那么咱们设计它远一点啊，并且你后边没有车的话，车距比较大的时候，你原则你就得撞了。但是话说回来啊，如果

我说很，针对这个动物上猪从这个车上跳下来，什么家禽呢？因为这东西它一旦上了高速，您在辽宁高速的行驶过程当中。

0: 十里桂花香。前后正是秋收的最佳时，就是中国古代的丰收节。节的确立，既是对传统二十烧香，稻谷满仓。
1: 爸妈，
2: 娘，老头子，你没听错吧？
0: 老的谎言。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喝。
3: 老板，结账，
4: 来
1: 了。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喂。
5: 后火才是一盏富有内细品味回甘的。
6: 路情况：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
0: 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
7: 安全带的事儿啊，这安全带的事儿，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

看看后方路况，确认安全之后你再避让过去，好吧。顺利避开之后，在路况允许，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啊，说一下这个事儿，主要是安全带这个也救援人员的深夜暖心守护啊，危险啊，这可能就是被咱们这个视频寻，您就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

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悲剧。今年以来，全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而不逞强抢行，保持平衡。

0: 生动辽宁，畅电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
2: 承担责任的一方呢，基本上都存在横穿道
3: 区。当您行车经过时，务必提前将右脚从油门收回来。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
4: 凹出来了，
5: 你还知道啊？瞧你，
0: 可以多吃一些酸味的食物，比如山楂。
6: 再坚持5秒。
5: 你这绝对心率超标，下回咱还
0: 的心率标准为100到150，这就说明运动没有过度消耗氧气。
5: 待会儿来厨房帮我忙啊。
2: 好嘞。
0: 紫苏叶也可中和螃蟹的寒凉，几倍。
7: 我开快车，快车开我，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8: 我才是真宝玉啊！
9: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
8: 一假，真做假时。
10: 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做。
11: 哎呀，咱们来说一说钞票。炒成了带玄学溢价的小众商品，它的名头可谓是花样百出，尾号三尾捆新钞逐张的挑号。有人呢蹲守，早就已经明确禁止非法买卖，炒作的风气蔓延，哄抬价格。不仅退出流通的纸币承载了历史记忆，有它的法惩治。是啊，但是这个事儿真得好好的治一治了。

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施工路段，通使得驶入施工区域的车辆紧急刹车，进一步的增强交通安全意识，遵章守法。无人指挥时，应遵照标牌指示保持车距。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时，一定要按限速行驶。施工时，小时需要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息。

0: 秋分，
1: 天地有节。
2: 那零钱，
3: 好，谢谢啊。
2: 缺点什么？
3: 听说南京，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他
4: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
5: 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1: 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6: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爱了，
3: 不要让地球憋气。
7: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8: 那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9: 知道了。
10: 多说一句是贴心，
3: 多说一句是善意，是。
1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
12: 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
13: 纸，请抢答。恭喜爷爷奶奶。
14: 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5: 寄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
16: 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贴心的小。
17: 最近呢，上海市金为此呢，秦某找到了当时另一位

0: 某伙同他人共同故意犯罪，其中秦某系主犯，张某系从犯，两名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对秦某已组成。通过这事儿啊，也是要提醒大家，机动车驾社会呢，培养合格的机动车驾驶员和他人的通行秩序和生命安全。这种事儿发现一个，真的是要严厉打击的。
1: 如果说我是一把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

0: 行。哎，媳妇儿，你要
1: 什么？
0: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2: 默默奔波的身影，道路交通闪灯，拒绝
3: PTC 的新型诈骗正在蔓延，请大家注意危险的钓鱼网站。骗子的，一旦您输入验证码，您的银行卡资金一定要通过官方客服，从提高警惕开始。辽宁高速。
4: 也不在。

0: 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
1: 秋向此时分，云秋收冬藏，这一天多在秋分前后祭祀仪式，老百姓敲锣。近代以来，秋社逐渐式微，中国农民丰收节，把更替顺应自然规律和誓言。愿所有期盼
2: 让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
3: 您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在4-96-199024一同揭开本溪水洞的神秘面纱，感受景观形态各异，有的像人形，有的溪水洞，你会发现这里是一个四季到舒适的温度。更令人惊叹的是洞内的1600米长的地下暗河，暗河一些静止的石头仿佛都活了起来，向我们讲
4: 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3: 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现在我点5小时，长春出发的游客可以沿京装洗车服务和车辆维修点，尾边5公里范围内还有多个备用停车场。调整一下，我想把这首最好的时光送给大家。

0: 请您当前到。
1: 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继续带您走进被誉为北国一宝的本乡旅游胜地。水乡音，景色宜人，是了解地球演化历史，避免来回走冤枉路。被誉为地质百科全书，洞内还能水流平缓，时而浪花飞溅，让您在欣赏两岸美景的同时体验漂流的刺激。通过沉浸式体验，让您感受地球。这里设有古生物化石展览区，展示了两船游览，是景区的核心项目，也是最受欢迎景观。每艘游船上都

0: 配有专业的，这里展示了200多株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中生代地质环境和气候变化的重要。您将乘坐橡皮艇在清澈的太子河上穿行，安全员全程护航。此外，景区内语音导航和人文风情不见不散。接下来为您给了一些实用的游览建议。首先是穿着方面，过多电子产品以免受潮损坏，禁止使用自拍杆以免误伤他人或损。景区还提供智能导览设备租赁服务，才能形成触摸会影响其生长，
1: 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
2: 再坚持5秒，5、4、3。
3: 第一，要看心率，运动如果运动后当晚睡眠质量较好，容易。
4: 不过话说，你会做螃蟹吗？
3: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吃螃蟹也要搭配料中的姜片搭配吃，也可以喝些姜。
1: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
0: 目还在继续，快乐的脚步停不下来。那公园的一些基本情况，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说到关门山的美景，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心血管系统都有积极益处，因此这里成为落叶松、樟子松等针叶树以及瀑于一体，既有北方山水的雄浑壮丽，时还是峡谷溪流，都能找到心仪的景，辉煌山相似而得名小黄山。

环绕，景色宜人。而金莲瀑布则以其独特的形态而闻名，水流守卫着峡谷的入口，因此得名雄狮，因此得名骆驼峰。登上骆驼峰顶部里的木质栈道，游客可以沿着栈道漫步，等多种颜色倒映在湖水中，形成山风景区更加有意思的地方。

0: 望体验的旅途，话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
1: 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深排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
0: 雪每个季节来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要数杜鹃花和山樱花。杜鹃不一样，这里换上了一身绿装，到处绿树都可以在溪边玩水，感受那份青。大的调色盘把整个山区装扮得无冬天的关门山等冰雪娱乐项目，游客可以在这里别着急，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整体路况非常友好，全程大约100公里立交桥进入最方便。西部出发的话，路况相当不错，双向四车道设计，路上大约行驶80公里后，注意看路标，开车都像在画里穿行，沿着这时候你就到达目的地啦，开高峰。另外行驶过程中一定要难，从穿着装备到住宿安排，防滑效果，减少脚疼和受伤的可能，能随时加减衣服，不容易感冒。夏天开眼，拍照设备方面建议您带上长，景区里可没有卖相机配件的地方，早点出发，最好早上8点前就能到，可能被罚款，这点可要记住了。
2: 高速难分站出入口封闭，
3: 天地有节，
4: 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
0: 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更有深度。
5: 书香中，安静内心。愿文
6: 站在人生十字路口，选择的给出的启示。用一件吸引，并且斩钉截铁的表示，昭然犹似成仙。观之，憾恨不已。千卷的仿真复制品赠与吴道子的老为圣，比如诗圣杜甫在路上，在没有准备的状况下生下他，无名无份，无爹可拼。另一位是大诗人贺知章，绘画另谋出路。选择和努力哪一个更重要？选择在前面指引努力以及与生俱来的天赋，逐渐绘制壁画，随着才名远，只是时机未到。水也完了，可是忘记带写生的本，因为著名画家李思训花费数月才是为意在笔先，那样行动起来才会坦然，概括为四个词：全能。他的人物画像被称赞为吴道子觉得憋屈，便要来笔墨凿，看到桥头石板上有老虎纹样，不管怎样，至少说明了一点，我则离披起点画，往往只看到你火树银花下的璀璨芒与辉煌。胜吴道子收获了很多粉丝，铺水形容指其飘逸，所称颂不已，赞其雄放入宫，画至吴道子更有持之以恒的努力，甚至比那 99% 的汗水都要重要。
0: 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
7: 2018年10月30号，倚碧鸳，终成绝响。杨过的潇洒痴情，都令人道世事愈合变幻。那正联合抗日，正在上大学的金庸目睹了残忍的一幕，一群中处世明哲，但在真正的志气与节操，傲骨并非傲，始终保持正义赤诚的报纸来说，生存更为不易。笔战，临危之下，金庸在压力之下登上了巅峰，达到了高，寸土不让。他的知劲是一种未停止过，

0: 1999年达到了顶点，这一年之会措辞文而给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不会不变，可以写得好些，更生动些。大误区，一是太不把别人的话，失去自我同样是寸步难行，我们也应该拨开迷雾看清真，更是一种清醒与底终不忘本。在晚年努力创造自己的价值，岁月漫漫，不用争一时。
1: 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但
2: 收获满满，瓜果飘香的经济不失时，故五谷不绝，五地神是关乎农事的，谷抬着猪羊，提着贡品，但很多习俗被保留了下来。我挂树，万古归仓，金风玉露，贵公结硕果，并在丰收的喜
3: 的思想，也有旅途的瑕疵与生命。
4: 车轮向前，用频率与好书同行。
5: 接下来主播邀大家走进梁启超的生
6: 南梁热血的梁启超给自人物。如果还说有比这经历更酷的事，在信里他时而自夸，在出生后不到6个月夭折外，其余9个月放了一趟琉璃厂，可算买来送给你。梁思忠叫忠忠，四儿子梁送他仿宋本四书中的一部，比任何物质上的金钱都要来得让人撒娇争宠，不是孩子的专利。猫却在回信里说，好啰嗦的孩子，世上财富知识官爵，在求学中对自己的人生感到了茫然，我的话扰乱了你的治学真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会有失误甚至差。1923年春，清华学校有一名建筑系学生

0: 活得有价值的人，在这世上总有那么一束光会打在他的身上
1: 追求的。因此我实在忍不住两个字形容，就是自然。最高明有失去了五官的协调，例如化妆师看我听得出神，他不堆砌，读的时候不觉得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让善良关怀别人，自爱是生命的化妆。化妆师的智慧而起立向他致敬的内在意义。那么改变表象，
2: 凡是让你痛苦的都是来度你
3: 铁般的意志。除了跌宕起伏的亮火纷飞的革命岁月中，这本书惨淡成全。生有点疑惑，他刚发问就被瓦西里大母亲跑去校长室苦苦哀求，可能领班对他拳打脚踢，昼夜工一股股鲜血从他的鼻子和嘴里涌，不往家挪。回家后他们只能相互搀扶着熬过一也许是命运的不公。保尔伤愈后和哥哥一样成为了一名十月革命的飓风，席卷了乌克兰。保尔他又听到了一个噩耗，自己最敬佩的晕死过去的保尔不知道，就在后他那惊人的忍耐力使我们所有的医生都成了组织的家将。出院后保尔被祝贺，很喜欢柴静，凡是让你痛苦的都是来度你的。从保尔他们来，暴风雪就一天没有停过。而遇到了意外，他唯一的胶鞋坏了，只能吃雪一样袭来，每天都会夺去几十个坏了。因为在他心里始终有个毛匪，各大学校演讲小说，一本可以给人力量的小说。巴尔扎克曾说，苦难对于天路，人生是全部经历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也从不向命运低头。因为他们
2: 不知不觉，今天的一路书香就
4: 公园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24-96-199，辽宁高
5: 原因是低温下车内外温差较大，内环境。
1: 第一个办法是将两侧就会消散。
5: 第二个办法见效最快，
1: 就会被吹散。
5: 第三个办法是
1: 影响驾驶安全，因此
6: 秋分
7: 秋发。
6: 天地有
8: 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
9: 我的身呢？那给车加装一个酷
10: 酷。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李想。
11: 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10: 你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12: 耶！儿童冰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13: 高铁西的新貌巨变，感受辽沈震
14: 惊。还有情，天辽地宁。
15: 好了，
16: 一夜超过4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17: 我这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我
18: 大棉袄配二棉裤，
19: 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17: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0: 杀猪菜之类的，
16: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
11: 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5: 之前
15: 呢，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
9: 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高速的问题想要咨询，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中，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来关注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凉爽，沈阳鞍山锦州就会抵达辽宁了，将会迎来一次持续的一轮大范围的降水，普遍是以小雨阵的降雨呢暂时停歇，天气转为多雨，可以安排一些室内活动啊。高速不免费，这个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了，就根据重大节假日免速路段通行压力将会明显上升。辽宁高那预计中秋节前9点到11点将会迎来出行高峰啊，所以说96199。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大家伙的问题啊，大家伙学习啊，也要告诉您，飞是绝对不能停靠的，遇见这种紧急的情况掌握安全，那牢记安全的流程。第三呢，就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保为先。还是那句话，要充分的确保您的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

0: 向此时分，收冬藏，四者不失时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也是享用设酒品尝美。而现在秋分，这中国人知晓自然更替，顺与劳动的甘甜。
1: 看见车停在路边吗？
2: 你还说我？你在跟
3: 我慌张，按章处理，保安。
4: 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5: 哎，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
6: 那红的。
7: 哎呀，淘淘，到底要……
8: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
9: 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
10: 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11: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
12: 来关注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朋友说了准备开房，那么房车旅途的补给需求。对于房车的车身尺寸，停车呢也是不拥挤的。加水排污，去往咱们专用的房车不佳，房车的车身偏高，车身较重，在一路的美好记忆啊。

那此外呢，家长怀抱幼儿乘车呢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尤其是在高速行驶，上路行驶呢会面临着记分罚款。动弹动弹，安全带一解开让孩子。同时呢，儿童的安全座椅遇到突发情况啊，制动距离变长，大幅顺遂。有任何关于高速的问题，其他的您再想。

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人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酿成人员伤亡悲剧，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

0: 4点整。
1: 六矿石
2: 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熟练掌握应急处置办法，闪光灯自动挡车型切换至
4: 第二个方法，有一定的危险，
3: 胎会抱死，即轮胎不转动，拉起机械手刹，停车要平稳，前隐患。
5: 防秋燥很重要。
6: 此外还可以配上像南瓜红
5: 的惨白惨白的，
7: 我快跑完又连续跳了两，
6: 应该通过什么来判断呢？第一第二看恢复程度，如果运动后当晚，
5: 秋天最适合吃螃蟹了，
7: 我那
6: 里螃蟹清蒸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对，不想加醋紫苏或生姜。
8: 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9: 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
10: 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1: 哎呦，
1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
11: 喂，
10: 嗨，这事儿闹的，我。
12: 七，解决您的困难。
13: 的问题啊，有司机说了，我是辽宁，满足3个硬性条件，缺一不可。收费核心原因非常明确，东陵收费站。这俩站点呢，归属于其他的。第一，只要上下站任意一个站点，所以说建议大家呀，日常短路上的手机突然间没信号了，导航卡死了，当晚上从哪下心里有数，人家都能脑子里边都有活地图。高速出口呢，会设置3级预告标。那么，比如说高速沿线的服务区啊、隧道啊、大。其实高速的主线这个离线地图，你这样的话到隧道里边信号的问题彻底迷路了，您就保持车速继续前行。是这样了，节目最后呢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

0: 六矿
1: 区13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
2: 秋分，
0: 天地有节，
3: 桂树婆娑影。天，古时人们把立秋后的第五个爱的丰收节，在古代恩之情，射日同意着丰收的喜悦，瓜果飘香，稻汲取勇往直前的。
4: 等等，你怎么面色惨白惨白的？
1: 记得运动量不宜过大，避免阳气耗，及时停下来休息。第二，看灰
4: 壁刚送来的大闸蟹，他说秋天最适合，
1: 香辣蟹又太燥，所以螃蟹加醋、紫苏或生姜，可以尝试制作。
5: 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
0: 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陈玲玲，26个春夏所的招考，当时的作文题，陈玲
6: 玲高速公路的工作呢，感到非常的期待和冲。
0: 做起了收费员的工作，和省局经常举行业务大赛，而这股拼劲儿，他多次代表鞍山管理所，
6: 对应的金额呢，为司机提供票据。
0: 刚到收费岗位工作一年多时间，陈年的磨练，陈玲玲在收费员队伍中，收费站人员私自印刷并卖出的假票。2003年3月21号，沈大高速公路

0: 百个。2016年7月，辽宁高速转制为企业，通行费的征收任务完成情况因
1: 服务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在收费站保畅一线绿色通道
2: 的收费员陈姐呢，是也是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班长在工作上是一个学习的榜样，无论工作
1: 作为在一线工作的站长，想要母亲总抱怨吃个饭，
0: 他也是想让我多陪陪家人，让那些时光变得有意义和难忘。
1: 为了支持陈玲玲，他休假当起了接孩子，女儿经常抱怨他不几句话又被紧急电话打断，
0: 会如何选择？可是无论想要
1: 在收费一线的日日夜夜迎来更加辉煌的未来，在辽宁高速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

0: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服务热线024961999。
1: 好，世间烟火的滚烫。
2: 立春，清明，日高天长，
3: 意在苏红切切，村南村北
2: 心不息，感知天地时节，
4: 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和解的过程。
5: 他变了千山万水，始终见不到他的踪影。

0: 赢了别人不算真正的胜利，要赢。什么都不必说，
1: 三分站出入口封闭，
2: 资源已经来临，一年百姓有余粮也，是关乎农事的盛大土地庙前焚香祭拜，如在许多地方的中秋节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瓜果飘香，稻汲取，勇往直前。
3: 今年全新创作单曲《多亏你呀》，为能剧、综艺节目、脱口秀等等，可以影响情绪低落的你我，即使再难。

他温柔的内心，以及对事业脚踏实勾勒与贝壳们的相伴一路，把粉丝最好的感谢和祝福。在中。

0: 说唱表达真挚情感的王以太，再一次
1: 高速知多少
2: 真路傍身显路等标志对面车辆，对于盲区较大的，如条件允许，应较正确做法是及时降档，依靠发各行其道。三，条件
3: 处处丰收忙，
4: 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5: 那你就行，
4: 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6: 妈，
7: 哼，盗号，
6: 我最
8: 银升级，请点击链接。
9: 过劳工作
10: 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
11: 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
12: 啊，不是，我就谨记不点不信，那可以相信了。
13: 起飞前让你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
14: 紧急止付快速冻结。
0: 才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

的紫外线呢非常非常的猛哈，大家的边都是在28到29度，白天风确实是会大一些，普遍呢在4到5上下的，并且转为吹北风，就是明天大家要不是特别适合进行户外活动也是很难见到，但是气温呢还是持续低迷的一个状态，大部分拿来手里盘的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高。有意思的是呢，同款的文玩玉米的多种多样，有这个20多块钱四根的国外的品种，在国内本土化培育而成爆米花的这个品种，只是经过人工选，那售价呢如果说达到数量其实也不是很多啊，很难实现稳定的，辛苦劳作一番之后呢一无所获，也不是因为供需关系的一个变化吧，导致什么呀，就是普通消费者想要入手把玩都不能盲目的跟去赚一点外快什么的，但是你说这个跟风的小程序当中在那里留言，我们在后台就能

0: 住吗？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1: 值多少？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
3: 健体不怕堵，
1: 健康。
4: 哎呀，我新买的
5: 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路。
4: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5: 给。
6: 飞机了，
7: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8: 需要停车等待救援。

0: 快！
1: 应急车道，请让生命。
2: 已经好远了，但是在休息后。
3: 故乡的金秋季节已经来临，不觉而百姓有余日的盛大仪式，以将祭拜，还会舞草龙。每地方的中秋节都会用新粮，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香，稻谷满仓，生活的热望，汲取永。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
4: 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机啊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因为您啊，货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啊。但是你说他为什么不处置放呢？他没法儿。所以各位，咱们啊，把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到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教练座儿这个教练那个笔筒需减速，各位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

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希望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后半段的课程内容，狱警成功的查获一起假了，处于没有有效假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不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车，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和里面你，哎呦，真是就看着就白茫茫局面前的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记六分。驾驶擅自，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那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准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这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他觉得的前提，侥幸是事故的温床。有朋友留言说了，说在辽宁高速上啊，程序首页啊，点击这个服务区，对吧？还有一些联系方式，你可以也是打电话，做一个科学的判断，然后有的实力和底气。

0: 生动辽宁，畅听地。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看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
2: 妈妈，快
1: 爸爸，快开车呀！
3: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往
4: 圆了，罚款还是小事儿。
1: 哦，我知道了。如果
4: 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责呀。
3: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看？
5: 又油又辣，你不长痘谁长痘？
6: 少吃辛辣，防止燥邪伤身。
7: 4、3、2
5: 压吧。
6: 秋主收敛，胸闷、呼吸困难、头晕、心悸等症。秋季正是养肝肾之阴的时候，而螃蟹、葱姜炒蟹也不例外，具有缓解泻。
8: 抠门的老钟已时间了。
9: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
10: 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外，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
11: 加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12: 是吧？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我们即将呢要跟大家说的属于白竹四号隧道，这计算，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一下，他呢深信不疑，指望他能转得起来吗？他为什么不叫水车？哎，你就跑呗，咱不说多了，就不能说，就是因为吧，像互联网啊的原因，他有一些什么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但是有些人他就真信了，就我们就像我有的时候，就之前也有一个深信不疑，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大影响的一些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不怕晚啊，每隔反正隧道不一样，这没有一个了。还是在车后方提醒后方的来车，也就是在车里，你得在护栏外算一算，我这油耗我需要多少油什么的。咱们来个，我看有人最近问啊，说使用辽宁高速通这小票这个按钮，哎，选择换票，然后

0: 我们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我
1: 来不及了，不管了。
2: 一号
3: 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
4: 把速度放慢一点，
5: 几处早莺争暖树，
6: 灯花
5: 来。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
7: 承受体重140%的压，
8: 暖阳竟是清秋发
5: 星之意。我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
7: 雨水是两个字，24节
9: 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
10: 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吃了，我这肚子是
5: 那一会儿啊。
11: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
12: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一线牵。
13: 潘总，
1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
15: 停，我受不了了。
13: 健康心态站的
7: 云淡风轻，
5: 没话。
16: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7: 80人，
16: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17: 这样
16: 租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
18: 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
3: 坐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6199重复一下哈，024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话说近日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不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啊，就是弄得都有点费劲收拾起来，真的点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一落下来了撒下来了，

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好歹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子。

0: 好嘞，亲爱的各位，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开展日程巡查的时候呢，那涉事驾驶员庞某某货车驶入了高速公路，他车辆造成困扰。高速公路上，说实话都不用他额外的改装，迎面来一辆大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的过关，但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吧？以前记一分的一个处罚。就说这个酒后，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蒙混过关，安全驾驶的那种责任感，挺酷，挺亮啊。其实交通信号的一个识别，破坏道路的通行，男主角是不是？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吗？
1: 况神时不防，
2: 2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96199，辽宁高速驻司。
3: 幸有余粮也，仪式。以庆祝丰收为主题的土地庙前焚香祭拜，如在许多地方的中秋节，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金风玉露桂花香，充满对生活的热望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
4: 王万宇，普通老土，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更要爱惜自己的作品，在未知。

0: 辽宁高速广播。
1: 威胁，今天还微笑的花朵，这种无法根治，甚至有可能会持续的以唱跳见长的艺人来说，无疑伤。

相信很多歌迷都有那么几个喜欢压在乡情元素结合的音乐为主，也凭借自己关在家里听的歌。相反，你可希望你会喜欢。

0: 爱情若隔着一颗心的距离，跨越了心才说爱你，这种爱也太不
1: 维持现状不会有结局，我应当是你的逻辑。
2: 金陵圣地
3: 广播电台，
4: 中央人民
5: 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4: 会开幕式并致辞，
5: 全国铁路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5: 在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个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
4: 是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维持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
5: 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言三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6: 和特色农产品优势
5: 资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三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治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周恒军。
7: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
4: 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也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成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
5: 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竞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浓厚氛围。第三，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
9: 实践。
10: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9: 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
11: 代表零机。
12: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
11: 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
12: 21.6，一带一路为
4: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教授白燕峰介绍，
13: 装备制造业
4: 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0: 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1: 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2: 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
3: 侯健报道。
4: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
5: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
4: 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
5: 地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
6: 贾晶阳报道。
7: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级；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女子迪。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
3: 也增长近40%。
6: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3: 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
6: 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
8: 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
3: 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
9: 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
10: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11: 特朗普指示期长期有效。
6: 其他国际消息，
3: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
6: 不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12: 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
13: 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
4: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分娩阵痛也已全部纳入的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决赛，中国队将对阵印度尼西亚。明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逐步缓解。医生
14: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要，而收获更是这一天农家的主题，陆续都成熟了。秋收、秋耕、秋种，这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今年这听听丰收之歌。
15: 木生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1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16: 通过这个各标农田那个
15: 餐带两包的消费业态，现在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在黑龙江北大
17: 提高作业效率。
18: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
15: 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
19: 海棠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耙的。你看那。
15: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
20: 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
6: 金色的海洋，那秋分的趣味呢，也藏在。
21: 三维精彩生理，聆听。
6: 文玉璧，外圆寒空，相传。
22: 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田氏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狮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先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1个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
1: 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保障，把这项事关高等教育高质
2: 理念。我们来听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
3: 点，抓好3件事。第一件事，用四三呢是有师资，四呢是有保障青少年体育赛事，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社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
2: 那今天是正式开赛的第一天，其实正在悄悄改变。当传统匠心遇上
4: 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
5: 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
4: 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几。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变成一件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6: 没有任何的结晶，要求是不高。
4: 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
7: 视频内容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在试交互，
4: 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
8: 动画设计能力，对，要有编程能力。
4: 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9: 门口方向并道通行，担负高速难分24-96-199。辽宁高，
10: 我的滚烫夜色。
11: 嘿，亚斌，
12: 2岁的你。
13: 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
14: 太危险，生命安全。
15: 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
16: 爱真假难辨，情怎么可能？

0: 的时光。希望今天的喜闻乐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
1: 日去秋向此夏云秋收冬藏分前后，所谓社就是用敲锣打鼓抬着猪羊。近代以来，秋社逐渐确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和适应可持续的生态发展，期盼终结硕果，并在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
2: 愿我们不仅拥有静观人生百态。下面我们进入。
3: 我妈说，不认识路怎么办？同一所大学，毕业后进了同一家公司，间和厕所都很少去。有一次公司接到一个新的项目，测试研究消费者行为等等等等，受到了总公司老总的赞赏。但传统行业面临了很大的压力，非常中肯地跟他们分析利弊，并主动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甚至前端和产品经理也陆续到位资源，寻求最佳解决方案。其实对于杨烁而言，他每一部戏的背后，一个大男人进了剧组，还大对角色，杨烁都有自己主动的理解和保持自我驱动，主动提高自身的，无论是在学习、工作、创业，要不要改变一下？题似乎只有在考试的时候你才会想起来。我们先看一个真实的事件，在借出手机以后，对方趁其不备帮助别人，但结果却是被伤害的世界观。这样的世界观模式，很有爱心的女孩，在别人需要帮助应该这样做的人，但是假如自己有需要，但是我们很少被告知真美，而是让他们更适应现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是热心的，且不好的一面相处时，我们的教育，很多孩子在校园被霸凌时，了解对方的性格和人品，判断对方不美好的一面。另一面，防御机制会怎样呢？成熟的人，我们至少需要懂得以下两点。此之前，我更希望你成为
2: 咨询师。为何通过谈话就能治病？
3: 而且还要花钱谈话，这个观念，很多文，我知道我有心理障碍，你直接给我心理咨询，不等同于传授处理因是不一样的。处理方法，正确的方法其实呢，不见得就适合好率的替来访者在某个确定的问题上拿，那来访者就不知所措了。不等同于同情。当然，对心理咨询师要求阅历深，恋爱中的一方自认为条件很优越，
4: 对啊。
3: 那试想，第三，如果你有程度再来看心理咨询师，这精神障碍患者作为心理失调的问题所在，并找出解决病呢。人的一生，我们的心理也一样会生病。而主动寻求心理咨询的人传递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误区的苦恼，把人们的心理问题区分被为根源的

0: 就心理问，我们心理咨询师会一眼就看穿你的内心，羞于表达内心感受，不愿将自己的
1: 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
2: 痘痘都冒出来了，
3: 你还吃？
4: 平时可以多吃一些酸味的食物，都造问题哦。
2: 晕眼花的，
3: 生命在于运动，但也
4: 不一般运动时的心率标准为100，没有想要去运动的欲望，这就说明运动没。
5: 你会做螃蟹吗？
3: 我这不正查食谱呢吗？
4: 醋有收敛功效，姜可中和茶饮来暖暖胃。
6: 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
7: 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格局。
8: 哎，默默折服，一代来一年的孔子在参观太庙时，曾看到一句语是把双刃剑。话多又做了八郡太守，刘备端私下里常跟人议论诸他的职务，没过几年料力有些话藏着就好，不必宣扬，你知的麻烦。华出众固是好事，可若总是在人况四处卖弄，最终带着一木秀于林，封闭却处处小心，事事低调应用。周易曾说一任，俗话常说愚钝，这做人做事唯有谦虚内敛的最高境界是藏心。结发妻看淡了一切的他没有丝毫的抱怨，世人皆赞他云淡风轻失态，一味的抱怨只会虑而后能得，苦乐的天自有安排。而藏心则是
7: 情容事的小故事。
8: 容颜是一种优良的品格。早晨由于赶路急，他可管看怎么办吧。狄春赶忙陪，狄春开始生气埋怨了。狄春与乞丐针锋相对，不能忍造成的外在包容得失忽略不计罢了。河海不排斥任何的细流，缺少自信的人会据理力争。来听一下。

0: 但是现实中呢，的确有这样的三忌人，看破不说破，顺势而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愉快就要发挥包容的作用了。是贵在包容。吕端在北，吕端是哭笑不得，当众严明纷纷聚在吕端家中，百般的奉承，不仅能够撑得住沉浮起落，更能及和别人站在敌对的位置了。他的理解和价值的确认都会有所不同，要做的事情。记名的东西，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望，比第一个原因就是一切都是不确定。三个，这时候我才发现，我离年轻能够下决定，无法做选择，不缺。人们已经习惯说碎那么笃定，因为老师拥有的信息甚至致焦虑和黯然的孤独。这个文字自己目标及方向一致的东西，其前首先我们需要问自己四个问题。我和他说，你先从每天晚上写三个字。熟悉我的人知道，在微博时代我没有参还是无法应对。大部分人认为克服自己的惯性，也要去尝试新的。也希望每个人可以问自己这四个问题，相信你知道自我界限是可以被打破的。
1: 今高速路况信息，目前你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2: 物产缤纷映照时，
3: 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
3: 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义务。2024年，
6: 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欢迎来到心灵有约。
7: 他人的评价，而是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
8: 结婚后，每到假期就晒带孩，生活与事业还在原地打转了呢。梭罗曾说，伤很深，他因讲话犀利被捧，他状态差没锋芒后，马薇薇一度陷入崩溃抑郁折磨，不入耳不入心，两个半月销量破50万，成收回对外界看法的关注，并把精力都放在了物理上。兰达道，最优秀的人才都读诗，不要惶恐，不要忘记你们的真，在书卷中寻求自我价值，遵从世俗的观念也不必。罗振宇说，当我们羡慕别人有做自己喜欢的事，生活十分惬意，你的生活。于是他不顾阻，而他逃出房间之后也要过上天亮里，可他们私底下也受尽了苦，才会遇到属于自己的风景。太唠叨，孩子也不听话，仿佛童话这个事实吓到了，便立即决定接住别人的情绪，并自然而然的，陶勇越听越难过，又想起自己。屏蔽外界干扰后，他很理去消化别人的情绪，与其总在别人的镜子前兜兜转转。
9: 别有用的心左眼着我和你，会不会变成你现在的
7: 苦难。我们越是细嚼，越是在折磨。
3: 钱穆父把酒言欢后观的体现，不算一时小仗会。苏轼却有两次主动，他访友问道，自己一个人选择明哲保身的话，等待他的是时常有疫病流行。苏轼从故了生前身后名，其为我辈设哉，一老百年不出的人物。而苏轼也潘石则把苏轼视为拦路石，而苏轼依旧把王安石视作人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而境遇轮转，张敦被贬雷州，越是纠缠破事，人越是痛苦，笑不停的涛声在赤鼻激盼，突然散步一边行歌互答，好诚信泛舟于江上，无肉居无事。他便自己动手各角的沙砾，领略尽沿途笔写下一生的注脚，问如平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来抒情研制，传下念奴娇，融合怪石枯木等意境，能在庙堂上建言献策，在作物的产量。儋州没想到的是，那些仕途已过晌午，两人便找了一个路边，见这么难吃，你何必还去咀嚼它呢？

0: 行，担负高速难分站出入口封
1: 直分，收获满满瓜果皮，四者不失时，故五谷祭祀土地神，是关乎农日贡品聚在土地庙前焚微，但很多习俗被保留，百果挂树，万古归观。金风玉露一盼终结硕果，并在问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我们在这里等您。
2: 纵使人生再苦，我都不曾后悔遇见。
3: 遇见你之前，温柔了一地，是一件件的顺着记忆长。遇见你还不做我的那一厢真切，填了我的岁月，那淡淡的味道萦萦绕绕生活。

你知道对一个人的品行最高的形式，对一个人从里到外最高级的认可干净的人，才能抵得住诱惑，耐得住你，但必须清爽利落。过干净的城，却是一种选择。懒和觊觎不属于自己。

在普通的时光里发现意义。生活虽细碎，但万物皆可时刻，慢慢来，总会熬过去的。记得，依旧

0: 你被他爱着，是他心甘情愿做得不好被你嫌弃。他又希望你们快点变老，孤独无助的迷茫，这份爱让三毛沉迷一生的撒哈拉爱情也永远不会担心他离开。他会在你
1: 车厢里的你只有一把破吉他。
2: 北京时间二十
3: 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是1024961999，辽宁
4: 啊多石酸防秋燥很重要，
5: 肺又可以健脾，此外还可以配上，
6: 哎呦可算坚持下来了。
4: 等等，
5: 一过大避免阳气耗损过度休息。第二看恢复程度，
4: 大闸蟹他说秋天最适合吃螃蟹了，
5: 都太燥，所以螃蟹清蒸无疑，钟爱蟹肉的原味，不想加醋紫苏
7: 感悟。朋友们好，这里是辽
8: 宁余光中，梁实秋曾给过他一个评价，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后来啊乡愁是一封在那头，爱读意味无穷。这是贪翠鸿雁传书将心中的思念之情倾诉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们相知相过，他们的感情余光中是众人极隐的，我的新娘在哪里，让世人醉倒在他们的浪漫。和翠的六朝圣地金陵自打出其中，捉蜻蜓于其中，见青山一发多妩媚。2006年，中国文化乃一大圆，你带笑的向我不来，越受邀前往国外讲学，远离妻子的那些将你拥抱，那四个女儿呢？你问，一个诗人的浪漫，沟通两个世界，这样的上课风格，为宝宝取名字啦，售后服务还多着呢。等年纪大了一些后，余光中其实在生活中，余光中就是这么一回时，同行的人都刮掉了站在鞋上的泥，祖国的眷恋，也是一个诗人。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如今，一阵每位中华儿女的心灵，
7: 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接下来，
9: 肯定想不到，他的一生也如流。莫泊桑虽然被称为短巧，既不庸俗，也不虚荣，是西蒙雅克男爵的独女，络绎不绝。在一众青年在花园散步，小仆人蛮狠地指责约纳的父母疏于管，维系任何关系的根基一定是人生的重创，请来了医生，在医生的救治下俩幽会大受刺激。就这样，于连在里的一句台词，与人相是否可以全身而退，你都会被约纳把无尽的爱与宽容聚焦地读书。可接下来的菜人拿着一张1500元的欠条，还欠下了10000法郎的赌债，让他出海散心。那就是他还可以做得更过分，威胁约纳给他寄钱，约纳更是一夜白头。郭德纲曾说，恶更深的罪恶。吴迪嫁给了一名农夫，是料理妥当，没停，而是他懂得从长远考。即使约纳去伦敦找保尔，罗莎莎莉的反对，一个人去了伦敦，但最终他也没有找到保尔，一坐就是一整天。可能有人会妨碍你成功，人生有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3: 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10: 秋七半，田野处处。
11: 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0: 好。

0: 知道了。
1: 哎，接。
2: 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领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我安全
3: 不落，只有灵魂相近的人才能点通，但我们更应该多追随追求，但愿我们都能做得到的人，而且生活方式的类似会让变好友。在列子汤问中，人生中，但当时的人大听琴。俞伯牙谈起激动地表示，樵夫就是他的知音啊，心灵相通的知心朋友，更是难上灵，交必良友。女孩西西，本科毕业后过业，进入过万科，后来加入。总是这样，在仰慕别人的同时，人中不用福自会挺直。和有正能量的人在一起，激发人的昂扬斗志。人生的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宣布，纯属瞎搞，这不是形式主义吗？但其实漂漂亮亮的工作到了陈主任那里，就少也要学着疏解自己的情绪。话说读好书交高人乃人生真的很重要的道理之后，人生之路。
4: 可惜当时一时头脑发现问题是很多情侣最容易忽视的问题，到时候谁来带？作为人生不可逆的，这两个人都出去工作，将孩子交由父母照顾，建议你们提前沟通一下，最起码能用来理财，还是双方各自掌管自己的收入。职场女性最绕不过的就是婚姻和生育量，每一个部分的维系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是否买房也成为困扰不少接受的决定。你要知道，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人口比重将，又或者是找保姆送养老院起。我见过不少家庭为洗碗如何分工，是分工明确，是否能做到尊重对方。恋爱时就要一味的迁就和包容对方的问题，不幸的孩子

0: 问题，进而安心而踏实地步入婚姻，在小打小闹中携手相。
1: 有的人却能及时抽身，扑面而来的质疑让他忘了心理负担，他变得患得患失，专注于每一次的打拳技法才是常态。面对某次，华春莹曾说，没有一个冬天不引入尘烟爆火，海清裹着头巾所有片约只身来到荒凉的西北村下来，为了演出桂英踉跄的姿态，想找灵感，对着镜子练习才能演好桂英。他的父亲到处炫耀惹人厌烦，保持空杯的心态告别曾非你莫属中求之者，拍着胸脯保证一定稳赚不赔，两座大山都落在了他的肩头，也相信你一定能挺过来，让生活雪上加霜。生活本是一场修行，我们要学着。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3: 桂花香，恰日后正是秋收的最佳时期，又是中国古代的丰收节，一神的感恩之情。晚宴已是庆贺丰收气的致敬与传承，古有秋社，今有
4: 哦，格外的怀念童年的时光，想长大那时的回忆

0: 没有鲜花钻戒做铺垫，但是牵了手爱一个人。那时候的爱不是
1: 选他，盲哼他被他方法解放。
2: 况实时播报，
3: 况实时播报。
4: 唐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
5: 多食酸，防秋燥很重要，
6: 又可以健脾。此外还可以配上
5: 虾做瑜伽吧。
6: 秋主且伴有胸闷、呼吸困难、

春风十里不如民谣几首，喝一杯脉络啊。最早第一种就是早期的这个独后的优势，比如说像赵牧阳《角飞扬》，本着轻快的

0: 播。
1: 亲爱的听友们，这一刻
2: 北京时间0:00，
3: 挡风玻璃都起雾了，我来擦擦。
4: 能见度持续降低，再打开双闪灯。
5: 是主持人雨欣，欢迎准时锁定

0: 是你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
1: 逃逃，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夜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
2: 这首歌便是《暗夜里的灯火》，带给。

0: 路况实时播报。
1: 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
2: 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
3: 慢啊，
4: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
5: 质感，它从安静的独白递进到
6: 睁开

0: 音符里相拥。
1: 流浪一双寂寞，
2: 心事是悲鸣
3: 中，
2: 曾遥望山河几千重。
0: 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4: 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5: 真逗，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

0: 北京时间
1: 展览，然后回家了。请问，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0: 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
1: 一派行侠仗义，
2: 对
1: 键盘
3: 以直接而有力的方式表达了

有情感丰富、意境深远的歌曲。于是我便躲过纷纷扬扬，我在

0: 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夏天真热啊！问，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
2: 午餐，来路喝米酒。
3: 演唱的一首充满情感纠葛与内心。

0: 现了陈楚生出色的唱功和感情表达。
1: 一张信纸，一个纸囊，一张
2: 我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3: 妈，电杆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4: 鲁向慧的野蛮。

0: 水而清，
1: 却激昂的旋律和深刻内涵的歌词。
2: 想说我帅，人海中就我你，孤独总是很孤
3: 独。高速难分，站出入口封闭。
4: 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

0: 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96199。辽宁高速住，
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
2: 我。
3: 都是方文山为周杰伦量身打造的一生说很难追的小趣味，让该

0: 初心依旧，充满少年感和活力的嗓音。
1: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2: 我的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
3: 要等，
2: 因为家人。
0: 接下来这首是陈小春演唱的。

0: 陪出一屋圆圆的葫芦，把他的春桃成幸福，人好好相处不能算。
1: 香蕉鱼乐队孤岛的编曲
2: 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
3: 而且一针见血，
4: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
5: 即关系中获得幸福
6: 生活
1: 心灵

0: 北京市
1: 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见三个甜碗四点心，卤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
4: 那么喝了之后呢，可以降低这些疾病的死亡风险，那么这是它的好处。但是也好，那么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二 A 类致癌物，导致食道癌。那么长期饮
5: 方式的变化，比如说美食吃得多，尤其是高糖，点工作就是把血糖控制好。你这个糖尿病等号，那么要想降低糖尿病患者，泡沫美声。而对于稍微上年纪，实时的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几率。但是狮子低密度脂蛋白是狮子，可是还有其他那些已经有了心脑血管疾病或者说高危的脂蛋白。当然有些朋友说，张大夫，我这个非低密度脂蛋白刚才说的是几种药的同时，些个极低密度脂蛋白、中间密度脂蛋白和乳，特别关注自己心脑血管健康的朋友，一定要
6: 你的牙齿有问题啊，或者说你有牙龈炎，或者它化腐生热以后反往上走，因为你便秘嘛，所以它气往上消化不良出现的一个问题。
7: 是操作电脑者、钢琴演奏员，小急性或慢性的积累性的损伤，肌纤维产握手时疼痛也可蔓延至，或者其他止痛药如阿司匹林、
8: 脾经、肝经、肾经，还有呢膀胱经、阳之本。我们呢可以简单理解就是呢，后天的阳气足不足，我们怎么自然呢，你的身体中的气血足、阳气足，胃经上的穴位。为什么要找胃经呢？因为不一定是身体中的阳气太少了，而是身是爱琢磨一些各种事情。那么像这样的人向四肢去走行，那么这个时候足三里穴，而我们的这个肝脏的温肾阳治疗呢，同里穴距离我们小腿前面的这个骨头呢，大约有一好的补气补血健脾胃的行气血的作用。那么我们平时呢可以多功效，对于呢腿凉一定有非常好的效果。
9: 黄昏的季节，你像我们现在啊的血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暑湿性腹泻呢，就会出现我们的恶心呕吐的症状。这个患者呢，由于夏天呢特别的热，提点藿香正气水了，但是症状呢解决的和我们的藿香正气散相配合的一个腹泻。而这个急性的胃肠炎其实很简单，我们
10: 摔倒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呢？骨质疏松，那么就会在腿部经常当突然出现脑缺血的时候，人就会发视力减退，是没有办法对周围的这个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脑卒中，那当就会表现出腰腿部的发麻呀，这物体以免造成行走的时候不稳，照明灯或者一些扶手等等，
11: 被批评说你这样没正形，太懒了，吸收。所以相对的，我们大脑容易缺氧，肠道来帮助我们去消化、去吸收，所以的功能呢。那么原因啊，就在于我们的大脑啊，正确的方式应该什么呢？应该是在我们吃完糖，因为这样可能会加剧病情，导致
12: 他颈动脉的斑块，发现这个斑块已经变成了稳定斑块，用他的药物，结果斑块逐渐长大，就是什么？换一根水管。可是我们全身的穴位、血管斑块，它是长年累月形成的。电影中啊，现实中没有这种清理血管必要的药物，那么极少数的人可皮厚线小的，我们先看皮包线大的斑块，包子的皮儿特别厚，线特别小。那么因为形成斑块的原因很多啊，其中有一个部分的斑块就能得到控制，或者严谨的说就是说，所以发现斑块以后，首先要改掉该吃的药你都不吃，该控制的三高你都不控，发展得越来越重，最终形成血栓，引发了
13: 尽量避免生冷酸辣刺激性的食物。胃不好的原因究竟是怎样的？如管反流的，我们需要抗反流治疗。我们人强壮了，胃肠才能接。
14: 功能靠谱吗？肺功能分为两大块，
4: 第一块呢就是气体通过鼻腔的，它的哮喘呢，这是它的支气管呢，它就会狭窄了全身。那么这个功能，气体通过肺泡。肺的间质而导致换气功能就起的啊，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概念，就是说他自己感觉还挺好的，他憋气实验也可以憋很长时间比较好，至于他的通气功能有没有问题。
14: 变甘油三酯高了，不吃药能降下来吗？
15: 三酯超过了1.7毫摩尔每升，那么鸟火锅等等，只要你找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我们知道甘油三酯升高的吃的多，高脂的食物、高糖的食物就会摄入的多，动脉血管的内皮下蓄积在

0: 内皮下发生极危重症情况，住 ICU， 把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不良习惯杜绝。2.26到5.6之间的这些人，于5.6毫摩每升。如果在这现在啊，在这个医学研究的甘油三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多人会问，鱼油一指导下，辅助他汀或者辅助贝特类药物。
1: 我们有些人肥胖，怎么减也减，健脾祛湿的方法。来改
2: 医生为你解答。
3: 我做了30多年的心血管，一块东西确实可以促进动脉血管壁的进入到血管壁，沉积到血管内皮下，蛋白应该控制在2.59，通过这些措施减少胆固醇的摄入，胆固醇控制在适当的范围。
4: 在脸颊，在鼻尖，在下，我们通常呢去治疗这种热病的时候特别的红，那多见就是心火旺了，鼻头很多人说有点酒扎鼻的那种感觉了，容易在鼻子上长痘痘。第二个呢，容易在清掉，所以说用一个上清丸。再多见就是胃火过旺了，这是第二种。也肝丸它的清肝火效果很好，再搭配甲的痘痘比较多，因为呢肺主右，就是下颌长痘痘，尤其是在月经多，并且一身舌头舌苔比较厚，你痰特别我就比较好了。那如果说呢，你脸上的痘痘啊，哦，这个不科学。那在脸上痘痘痘，那还能有核心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啊，多点青春期的杀菌就可以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方法是外用的一个一线用药，但是呢，建议在晚上用凝胶。这种凝胶啊，可以比较好的去啊，满脸供抹，效果就不好了。口服一点。
2: 李明教授讲解饮用时机、品类选择与和
5: 早高峰的地铁，这钙离子啊是几，让这个痘痘啊扎堆的长。你想，你本来是牛奶配100克豆腐，就想给钙
2: 回安全线。
6: 我们整天都在说这个高尿酸、衰竭，甚至尿毒症，危害非常大。我们也要管住嘴，日常要。

0: 脑损局部的这种疼痛可能会非常明显，甚至会有比较明显的压痛，但是持续存在，甚至会不断的加重。第三个就不一样了，那么通过 CT 或者是
1: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
2: 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有。
3: 我是心脏。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聊。
2: 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哥。
3: 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4: 分后，月华霜降前。昨天80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上述地区局大部地区气温将持续下探，辽宁高
5: 机动车道将进行封闭施工，需绕行。原油变化率大幅回落至9.32%。
4: 地区秋收农业生产出行集中，部分地区午市冷暖空气交替频繁出行。
5: 凌晨近视感受中秋团圆氛围。
4: 对于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5: 该线全长61.45公里，共设车站时
4: 查看平面地图或独自辨认方位，找
5: 高原青字号产品出海通道，越走越快。
4: 山海梯田串联弥勒东风运，建水情。
5: 松江河至长白国家高速公路重点林省省级公路网规划中的省会放射线之一。
4: 日前滩乡村旅游公路日月山，西宁市人负责实施的6座山道路建设

0: 全部收归。
1: 这条全长430公里、设计时速运营，把交通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0: 辽宁系列文创产品会由文旅卡、东北道陆域经济新样板持续赋能，
1: 为保障二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的危险品运输车辆
0: 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用贴心服务收费站求助，并提出以财务表达谢意点安全推至收费站平稳区域。经开区和金石滩度假区老旧市政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一期第二批
1: 海关监管合格后顺利通关放行，遗憾企业完成跨境电商备案。
2: 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宁，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他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坚持用创新思维解决实际问题，高速公路引进隧道清洗车，由于事故影响较大，几乎没有参考价值，管理处好评。
4: 据让人热血沸腾的话道出了
3: 特长，选择了企业，义无反顾的
5: 产品。本溪分公司很多收费站车道计算机联动控制，
3: 收费车道升级，因此一向节约购置资金。这样的事不胜枚举，本溪高速多次评为创新标兵、优秀党，将原来的切割路面法改变为一统，本系统更是集团的2022可节约900万元。在2020年终于解决了难题，线圈处路面破损的思考改进，终于找到了 ET 达生产厂家，共同研制出能
5: 收费站地源热泵、中央空调系统，一年节约电费约30000余元。
3: 通过3年来的培训和传帮带、也动手操作等，已经取得一定。建设足是董力建的一贯作风，二零换

0: 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
1: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用你的方式碰响，和你一
3: 起的越在高速，保持热爱之心。

0: 路况：
1: 13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2: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3: 不行，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唱功和创作才能，那么下面。